0: is that they have not been confined to history. They continue to live on through the way younger generations retell them. Yuan Jie has visited Longjin Village countless times.
1: 其实这几年就是关于中国风的东西是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被年轻人所喜爱。像几年前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去博物馆，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人，但是这几年，更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传统文化，然后更喜欢去博物馆逛，也更喜欢去山水间的这种实地的历史文化古迹去逛，比如说有。 像西湖周边的话，有很多名人故居或者名人的墓地，或者是跟历史上很多有故事的人有关的一些地方，很多年轻人都会特意到这些地方去拍照打卡。Beyond
0: the communities formed in the online world,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is creating new communities through learning. For those who want a closer look at how Longjin tea is produced.
2: 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อยู่กันที่หลงอู่ทีเทาซึ่งเป็นจุดกำเนิดของชาหลงจิงในหางโจวนั่นเองสวยมากของจริงหลงอู่
0: Tea Village is one of the largest protected Longjin tea growing areas in Hangzhou. Set among more than 831 rai of green mountain landscapes, the area provides space for local residents from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to cultivate tea.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Lily， 然后我这边是专门给大家做我们西湖龙井的茶文化体验。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是采茶叶，然后炒茶叶，然后喝茶，然后带我们环绕我们这个徒步茶山。Tea
0: leaves must be picked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 young tea buds are still fresh and moist from the morning air. Before stronger sunlight and rising temperatures begin to affect their quality.
3: มีสองแบบก็คือแบบยอดหนึ่งอันแล้วก็มีใบหนึ่งใบแล้วก็จะเป็นแบบที่สองก็คือมียอดหนึ่งอันแล้วก็มีใบสองใบแล้วก็它是采用提采法，然后你用你的食指和大拇指这样子，这样拿住它，然后提起来。 然后它是有标准的，不能掐它这个尾巴，掐在这个底部。然后如果说用掐的的话，它这边会泛黑，就不行，品质会下降。然后我们这边西湖龙井的茶季呢，就是春天。Although
0: it is only a short distance from downtown Hangzhou, the atmosphere her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cool, humid climate allows the tea leaves to grow slowly and develop the distinctive aroma that makes them so popular with tea drinkers.
3: 然后中国的我们的茶里面的话，绿茶就是龙井茶，相对来说是卖的比较贵的。然后在头采的时候，它分头采跟非头采。头采就是它，因为它的冬天它是不生长的。然后第一波就是春天来的时候，它开始慢慢的长起来。然后把它采下来，那一波是最值钱。冬天。对，到春天，它正常来讲呢，有两种区分，一个是清明之前，一个是谷雨之前。清明和谷雨呢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一种节气。
4: 就是大部分的人过来，那在啥？就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3: 都会有的。一般情况呢，都是年轻人，也会有亲子嘛，因为就是我们会刻意的去宣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在中国茶文化其实是非常的源远流长嘛。然后现在的小朋友呢，他有很多人他都是不喝茶叶的。 只喝那种新式茶饮，所以有一些家长呢就会带过来，然后采茶叶体验，然后告诉他中国一些传统的东西。而且他现在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它不是一直在，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这个优良的传统就是 go on 嘛，保持下去嘛。所以说呢，一直都会做这种的。
4: 就是大部分的外国人就是去哪个国家呢？
3: 就是像俄罗斯那边也会过来，然后德国的也挺多的。 还有我有碰到过那种希腊的。
0: For today's tea making experience, Our goal is to collect more than 5 handfuls of fresh tea leaves.
1: คนจีนบอกว่าลด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ได้ด้วยนะคะบางทีจะแบบฟังเพลงหรืออะไรเงี้ยอันนี้ก็คือวิธีการลด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แบบใหม่คือแบบว่ามันได้ใช้ประสาทสัมผัสทั้ง